时间。多恨我，多恨我，太恨我了，太恨我了。总管，树叶又开始变化了，我内心的季节变化如此之快。我在这里从来没有感到宾至如归，我在那里也从未感到宾至如归。我感觉自己像一块石头一样往下沉，一切都很冷，冬天虽白的骨头，被风吹的光秃秃的。雨正带我离开城市，走进乡村，回到自己的身边。也许这场最终会结束，而我会发现自己坠入了波涛之中。也许我最终会在你和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深渊中找到平静。也许我会在沉入海子之前被他们的电线抓住，穿过海洋，穿过我的大脑。这是他们集资中的另一个部分，二整只文章中的另一个数字，让我沉默并平躺，让我消失在历史中。